0: 刷拉伊达美声电台灵韵采撷节目。好，我们来接个电话。你好，
1: 你好
0: 啊，德都啊，你好，金来了，你好，金你好，
1: 刚回来嘛？
0: 哦，
1: 嘉玲，今天有
0: 嘉
1: 玲，
0: 嘉玲。
1: 怎么样？
0: 很好，很好，
1: 真好呀，
0: 真佳好，
1: 无浪费呀。
0: 哦，热反而呀，把
1: 那冰下就来了。
0: 但那么还是洗染，
1: 洗染，
0: 要它敷面成。

我们再来一位阿欣，古阿欣吉巴达呀，点播的圣诗《我们成为一家人》啊，给他们萨拉姆恩多菲利、法尼、菲兰、美格、秀华、德波拉、玛利亚梅。

莎拉辛达美声电台灵韵采撷节目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点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南方就此告辞啦，祝大家一周都有好